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透着一种历经岁月之后的通达和暖意，也告诉我们无论走过多少路，有一些情感始终能够跨越山海抵达心间。

这是莫文蔚翻唱陈百强经典作品《分分钟需要你》。莫文蔚的翻唱做得很特别，声音懒懒地浮在空气中，就像是

在午后的阳光里说着情话，原版那种直白的甜蜜被他唱出了另外一种质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依然觉得有了你开心点的那种小确幸吧。

0: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移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我们将欣赏到由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思乡曲，他将马思聪先生笔下的旋律演绎得丝丝入扣，哀而不伤。琴弦的每一次颤动都像是在轻轻叩问着远方游子的心扉。音乐正是这样一座连接故土与远方的无需语言的桥梁。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Bill Evans，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6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己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后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

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属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 Waltz for Debbie 和 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LaFaro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曲《送肥忙》，快速的跳弓与密集的音群，像是农人挑着担子一路小跑。而中间慢下来的段落，是在田埂上歇脚时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忙完了春耕是秋收，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名字里就带着喜悦。接下来请欣赏王之炯演奏的《庆丰收》。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1828年的巴黎，深夜的烛光在罗西尼的书桌上摇曳，这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紧皱眉头，反复翻阅着五幕十四场的威廉退尔剧本。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笔下描写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烈史诗，虽令他心潮澎湃，却因冗长的戏剧结构而犯难。最终他毅然召集诗人比斯、作家马雷斯特与克莱米欧，开启了一场艺术跨界的改编之旅。9个月的日夜雕琢，谱架上的音符逐渐汇聚成一部四幕歌剧，而这部作品即将在音乐史上掀起惊涛骇浪。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歌颂了在压迫中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罗西尼敏锐捕捉到其中的戏剧张力，大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入瑞士民间音乐元素，将辛辣的讽刺与深情的抒情融于一炉。1829年8月，当歌剧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激昂的旋律与跌宕的剧情震撼全场。这不仅是罗西尼歌剧改革的巅峰之作，更奠定了他在意大利音乐界的不朽地位。相比歌剧本身，威廉退尔序曲的光芒更为耀眼，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这部罕见的四乐章歌剧序曲宛如一部浓缩的交响诗，每个乐章都独立成章，却又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自由与抗争的故事。序曲第一乐章如同一幅细腻的油画，长笛与竖琴轻柔勾勒出阿尔卑斯山的静谧晨曦，弦乐的低语描绘着山间潺潺溪流，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士的秀丽风光之中。紧接着第二乐章骤然响起雷鸣般的定音鼓，铜管乐器的轰鸣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急促的弦乐如同激烈的战斗号角，生动展现出瑞士人民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当暴风雨的喧嚣渐渐平息，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的悠扬旋律开启，田园牧歌般的曲调抚慰着听众的心灵，象征着和平的曙光再次降临。将序曲推向高潮的是第四乐章，激昂的小号声破空而起，奏响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快速的弦乐如同马蹄奔腾，节奏愈发紧凑。这段旋律极具感染力，常被用于影视作品中马队疾驰的场景，成为自由与力量的象征。旋律中自然美景的柔美与革命志士的坚毅完美交织，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饱含为自由献身的壮烈。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轻轻的河水流，
3: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5: 初夏时节，新疆的戈壁滩、绿洲边缘以及盐碱地上铺陈开一片金黄，这便是沙枣花，一种生于贫瘠、立于风沙却以清雅风骨惊艳时光的植物。由袁谷作词、马悦成作曲、阿立木演唱的五月的沙枣花，以沙枣花为引，借沙枣花的质朴清香来比喻新疆儿女热忱好客、向善向美的品格。阿立木深情的演唱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美好情感的赞颂。

刚才这首汪峰演唱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写满了对爱人的眷恋与执着守护，也是汪峰现场演唱当中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保留曲目。那这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李宇春翻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他的版本放慢了速度，用李宇春那种中性的声音唱出一种不同于原版的冷静，把一种欲言又止的爱恋，流离中的牵挂与不舍，恰到好处的娓娓道来。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人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啊，先来听序曲。

现在来到第一场长青指路奔向红区老四与团丁们的舞蹈。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音乐，现在是琼花的独舞。

下面啊，芭蕾舞进入到了第二场。首先是琼花控诉参加红军娘子军联歌。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朋友们，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赤卫队五寸刀舞。

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现在啊，听刚刚获奖的太平年的原声音乐下半部分，现在是锦瑟飘扬过海。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好，我们继续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太平年序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变天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下面我们来听静离烟。

0: 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太平年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乱世民不聊生。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京剧曲牌，也就是京剧的曲调名称，俗称牌子，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曲牌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规范，常常用来配合人物动作，辅助唱念表演，表现戏剧情节，渲染舞台气氛，使京剧更富感染力。京剧曲牌包括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两种形式，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同一曲牌的节奏变化可以表现不同的意境，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演奏方式。

公车上原名小棒装台，速度可快可慢，多用于迎宾送客、官员登场等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胡演奏家艾冰以《公车上》这首曲牌演奏的京剧《玉堂春》中苏三起解的经典桥段。艾冰的演奏不急不徐，沉稳明朗，京胡与阮和三弦相互映衬，把戏曲剧情的跌宕起伏融进悠悠琴音之中。

作曲家杨青出生于湖南，由他创作的笛子与交响乐队作品《苍》，音乐主题具有明显的湖南民间音乐特点，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湖南花鼓戏和衡山山歌的韵味。在《苍》这首作品中，作曲家杨青试图用最少的音符来表达最丰富的情感，诠释大音希声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命题。

0: 金石丝竹
1: 桃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柳琴这件乐器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小琵琶吗？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柳琴，又称柳叶琴、土琵琶，因为形似柳叶而得名柳琴。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开始用作柳琴戏、四州戏等地方戏曲的伴奏，以及弹奏简单的歌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常用于民族乐队的高音声部。柳琴经典曲目《春到颐和》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同时搭配彭小婷、张玉的中阮以及秦源的大阮伴奏。柳琴声如珠玉溅落，温润的阮音如河水流淌，将颐和的春日盛景娓娓道来。

春到颐和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母本，融入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音调，快慢交替间既有春风拂柳的轻盈，又有河水奔涌的灵动。崔君淼以精湛的柳琴演奏，把颐和两岸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萤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是全人类共有的有关夜的温柔记忆。泰戈尔在诗作《萤火虫》中就曾经写道：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萤火虫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那句：“意要消形。”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秋夕》是晚唐时期七言绝句的典范之作，全诗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画里最灵动的是那点点萤火虫的微光，因为它照见的是人的寂寞。诗人选取秋夕夜景，用点点微光渲染秋夜寒凉，借秋扇牛郎织女的意象，抒发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秦学，宋，汪洙。学问秦中德，凝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秦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犹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的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 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 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江南名城无锡，历来是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所钟情的地方。以无锡为题的名曲有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还有大家熟悉的江南小调《无锡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无锡景》，二胡以清秀柔美的音色演奏了《无锡景》这首江南小调的优美旋律，描绘了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情。二胡演奏《朱昌耀》。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碗碗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金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纬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厚重，在明亮的唢呐和摇摆的爵士乐中被重新诠释。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陕北调》，以陕北民间音乐为核心素材，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注入现代爵士乐框架。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极具张力的演奏技巧，还原了陕北民歌的质朴与苍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25年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版。现场演奏的魅力在于即兴演奏带来的不确定性，爵士四重奏与唢呐的现场碰撞，让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堪称华语武侠音乐巅峰之作的《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歌曲旋律大气洒脱，词韵豪情旷达，写尽江湖儿女的坦荡胸襟与快意逍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的《明月》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歌曲《沧海一声笑》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旋律线条与古筝的气韵天然契合，常静的古筝演奏铿锵灵动，弦音起伏恰似沧海翻涌，烟波流转，画面感十足。

林海作曲的《琵琶语》以婉转低回、含蓄深沉的意境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语》的民族室内乐四重奏改编版，由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在琵琶语的四重奏改编版中，琵琶以细腻如素的音色担纲主线，中阮铺陈出温润柔和的底色，声则悠然入境，为作品增添了悠远的气息。经过重新编配，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将听者带入一种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境界，情感被一步步牵引，让人沉醉其中。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 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钧淼运用仿唐阮弦演奏，融入魏晋古曲《九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钧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疏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颠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著名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出生在吹歌之乡河北省定县紫卫村，从小耳濡目染，让王铁锤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七岁时就向父亲和吹歌艺人学习管子和笛子的演奏，十岁开始登台表演。王铁锤的笛子演奏音色圆润，情感充沛，气息饱满，技巧纯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根据河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4: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是歌咏苏州的名篇，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艺术家创作以苏州为题的文艺作品。由朱昌耀作曲、王爱康配戏的音乐作品《姑苏情》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以苏州评弹的音调为素材，用琵琶、三弦、柳琴、扬琴、中阮、大阮等弹拨乐器合奏，竹笛领奏的形式，以灵巧活泼、流畅欢快的旋律来表现苏州风情。

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这首歌呢，就是由张健全作词，孟文豪作曲，九月奇迹的成员王小伟演唱的，名字叫做荷花谣。悠然动听的旋律，再搭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可以说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头》。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丹巴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高山峡谷地带。丹巴姑娘勤劳朴实，能歌善舞，美丽热情。以丹巴姑娘为主题创作的歌曲《丹巴姑娘》，由福子光作词，陈万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以丹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为背景，表现了丹巴姑娘的美丽与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0: 宝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
3: 阿纳丹是一位来自苗族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传播苗族文化。他的音乐在浓郁苗族风格的旋律中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表达了对家乡山水、人文风情的喜爱与眷恋。下面我们来听阿纳丹演唱的《幸福花儿飞》。
4: 梦里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兰演唱的《唱给天空听》，这首歌描绘了纯净的天空、自在的白云，还有那些怒放的花朵。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是由扎西顿珠演唱的《雪浪花》，优美的旋律，浑厚的嗓音，勾勒出了广阔的雪山景象，传递着绵绵不绝的情意。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

0: 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或许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文化族群源远流长的传习过来的一些东西。我是属于客家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讲客家话的，小时候我们不懂有这么一种自己独特的一些文化，只觉得和周遭有很大的区别。客家来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中原一带的这些人因为战乱不断的迁徙到了广东山区的时候，和当地的很多文化产生了交融，因此有了一些民歌的产生。这里有一首非常代表的歌曲，就叫《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外婆常常教我讲的这些话，以及跟我交流的场景。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是徐志摩的一首现代诗，叫做《雪花的快乐》。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抒发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黄子弘凡、方书健、梁鹏杰等人共同演唱的《雪花的快乐》。

0: 层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百灵鸟》，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心爱的姑娘的喜爱。哈萨克族同胞有一首与《百灵鸟》异曲同工的歌曲，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燕子》。这首歌同样表达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歌曲传达出的乐思还带着浓浓的忧伤和惆怅。我们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浪花拍打在身上，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放松方式了。黑鸭子组合翻唱的歌曲《踏浪》，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美好、海滨诗意，又以顶级和声、丝滑音色赋予了它全新生命。

当我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寻找归宿了。故乡、夕阳、妈妈、烟火、孩子、大海、沙漠、田园、家园、冒险、旅途、幻想等等，越过群山这首歌就是由这些词汇组成的，它们看似普通平常，而内在却暗流涌动。这也是演唱者莫西子诗内心独白写照，每每听到都会让人心生感动。马上来听莫西子诗演唱的《越过》。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深的湖泊，它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壮丽的长白山群峰之中。天池南是李玉刚为家乡的长白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李玉刚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在演唱上依旧采用男女双声唱法，道出李玉刚对长白山的深情赞美。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

0: 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马头琴的悠远缠绵仿佛高天流云，扬琴的轻灵活泼好像草原上的风顽皮地吹开一片片的青草，歌唱家扎格达苏荣自如抒情的歌声就好像那匹雀跃的小黄马，让我们跟着他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尽情奔跑，寻找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美丽姑娘。

蒙古族民歌《小黄马》让我们领略了蒙古族长调余音绕梁的魅力。当质朴的民歌遇到迷离的布鲁斯，会产生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带着对不同文化的好奇，音乐人用不同的表达交流共同的情感。 在器乐演奏的布鲁斯版小黄马中，我们会听到历经百年岁月的古董钢琴以轻柔的音色快速奏出连绵不断的颤音，以此来模仿蒙古族长调中最具代表性的诺古拉唱法。传统民歌中悠长深厚的情感在现代气息中得以新的表达，让我们再次见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无论世间有多繁华，心中依旧牵挂着家乡，所以回家的路也许是一条最美的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廖昌永演唱的《回家的路》。廖昌永以男中音浑厚圆润深情的演唱，将回家的心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情真意切。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的是赵鹏演唱的《中华民谣》，男低音深沉的演唱，给这首作品增加了别样的味道。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我是陈阳，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由来自云南的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演唱，他们用充满山野活力的歌声与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这首广东名曲《彩云追月》。质朴天然的嗓音带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彩云逐月这一富有动态美感的画面。整首合唱作品带有澎湃的仪式感，也让这首经典老歌有了别样风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这是一首来自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红蜻蜓》。这首歌在和声的设计上独具匠心，采用了同声多声部的叠加，让不同音域的同声相互交织，高音部清亮通透，中音部温暖醇厚，低音部沉稳柔和，构建出了层次丰富的听感，好像可以感觉到一群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齐声欢唱，也将对于童年的眷恋和对自由的向往尽情地释放。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在歌声中去重拾那份纯真与美好。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惊鹊，清风鸣蝉，稻香蛙声，疏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通过优美的人声铺陈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园诗意。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茉莉花》，这是一首融合了传统民族韵味与专业童声合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江苏民歌经由著名指挥家杨红年的改编，通过多声部和声肢体的精心设计，让音乐的层次感更为丰富。合唱团的清澈童声采用了齐唱与轮唱结合的方式，既突出了旋律的流畅性，也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女生声部的柔美与少年声部的清朗相得益彰，也将茉莉花的芬芳与高洁意象具象化，传递出东方美学的独特意境。这个版本的茉莉花您又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观沧海，东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在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的途中，行经到海边，途经碣石山。他登山观海，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曹操一时兴起，创作了四言诗《观沧海》。诗的大意是：东行登上碣石山，来观赏那苍茫的大海。海面宽阔浩荡，海中山岛高高的挺立，周围树木葱茏，花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海中涌起巨大的海浪，太阳和月亮升起落下，就好像是出没于这浩瀚的海洋中。银河星光灿烂，也好像是从这海洋的怀抱中涌现出来的。真是庆幸啊，就用这首诗歌来赞美大海的壮阔，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曹操的《观沧海》意境开阔，气势雄浑。这首诗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又借景抒情，把眼前的海上景色和诗人的雄心壮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曹操开阔的胸襟和想要建功立业的抱负。作曲家赵伯在歌曲《观沧海》的编曲方面别出心裁，他运用民谣歌曲的配器方式，加上童声合唱的清澈，没有刻意去重现原诗的苍凉与浩大，而是《观沧海》展现出文字的美与音乐的美，使这首合唱作品更适合在学生群体中传播。这首作品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这首歌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创作围绕着普通人生命里的意外与相逢展开。陈奕迅用娓娓道来的语气诉说着平凡相遇的感动，没有刻意浓烈的情感爆发，却用细腻的唱功把陌生人之间相互救赎的温暖细细刻画，充满了共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用这首歌也祝福您可以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

0: 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他》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作品，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摇滚乐队 Arcade Fire 的 Photograph。 连绵不断的音符和不断行进的旋律，构造出一个绮丽的画面。阳光、树影，还有随微风泛起的那些回忆，都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映现出来。Arcade Fire 的五位乐队成员擅长演奏20多种乐器，他们常常把多种多样的乐器叠加到一起，制造旋转又跳跃的声音阵列。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写生活以及家庭、邻居间的故事。不同于传统摇滚乐队的风格， Arcade Fire 的作品散发着来自于心灵的浪漫主义，这也是每一位乐队成员的灵感碰撞。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由郑钧演唱的《溺爱》，是写给他的女儿的一首歌，以柔和的旋律线条铺陈，与摇滚内核形成了张力，副歌段落层层递进，尽显摇滚柔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来自宁可的《净土》有着鲜明的高原气质，悠扬空灵且富有层次，主歌部分舒缓如溪流，副歌则开阔高远，融入了纳西族的音阶元素，营造出圣洁宁静的意境。编曲当中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现代配器，古筝的泛音勾勒出雪山的轮廓，而弦乐的铺陈又暗合着天地气韵，使这首歌听来兼具传统神韵又富有当代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感受音乐带给心灵的力量。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瓦格纳的史诗四联剧《尼波龙根的指环》取材于北欧神话与中世纪史诗，耗时20余年完成创作，堪称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作为这部鸿篇巨制的序幕剧，《莱茵的黄金》于1869年9月22日在德国慕尼黑皇家宫廷剧院首演，而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则在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完整上演。在《莱茵的黄金》第二幕中，众神之王沃坦有一个经典唱段，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适配男中音、低男中音演唱。这个唱段要求演唱者用沉稳、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塑造众神之王威严的形象，同时传递出沃坦在历经波折后的复杂心绪，十分考验低音控制力与戏剧表现力。我们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兰恩特菲尔演唱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

由金海心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有特色，引入了爵士乐和波萨诺瓦的元素，不仅保留了原曲中幸福花儿开放的明媚内核，更通过复杂的和声色彩赋予了歌曲细腻的层次感。整个编曲也非常契合金海心灵动通透的声线特质，让这首经典歌曲在2010年的专辑《玲珑》中焕发出了如同午后阳光一般的温暖精致的现代听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祝福是叶倩文1988年发行的一首粤语经典，由潘伟元作词，梁宏志作曲。当年这首歌横扫了很多奖项，到今天也是很多人心中难忘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姜育恒的版本有一种出发时不知前路会如何的忧郁，而叶倩文的这一版呢，带着一点潮湿的雨季气氛，治愈又富有流动感。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到音乐好像在跟我说，顺着生命的河流去出发吧，我会为你送上温暖的祝福。整首歌清新动人，情感真挚，富有生命力。岁月随身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带我送上对您的祝福。

在维也纳歌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其中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为著名。它美观大方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是皇家宫廷剧院，于1869年的5月15日建成开幕，首场演出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唐璜》序曲。

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长达10年的任期当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

马勒在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把歌剧院从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他取消了当时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08年，接替马勒院长职务的是著名指挥家魏因加特纳。他坚持指挥的名字必须与歌唱家一同出现在歌剧的宣传海报上，以此向公众提示指挥家对于一部歌剧演出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歌剧院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历时八年，耗费1亿美元恢复重建。1955年的11月5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重新开幕。重建后的剧院沿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正面外墙中央拱廊竖立着5尊歌剧女神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歌剧中的英雄主义、戏剧、想象、艺术和爱情。

自建院以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一直聘用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英语大师作为剧院的音乐总监。常驻乐团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理查施特劳斯、小泽征尔、洛林马泽尔、里卡尔多穆蒂等音乐大师都曾在此担任指挥。1956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卡拉扬接任了剧院的音乐总监。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选自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来自于卡拉扬指挥录制的莫扎特《魔笛》专辑。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演出300次晚场，节目提前半年就已经排定，而且每一晚的剧目必定更换，观众可以在售票处得到详细的演出剧目表。歌剧院一般不饰演现代作品，但每年都会新排演一些著名歌剧，由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演唱。这些规定和措施都为剧院保持和赢得了国际声望。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曲不仅流行度特别高，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其中的歌词部分也是道出了爱的真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这句歌词也成为那个时候情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最浪漫的语言之一。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傲日奇愣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以万水千山万家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聆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70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的音乐作品《时间的远方》，用娓娓道来的笔触追忆家人相伴的岁月时光。孙楠以醇厚的声线，将对母亲的敬爱、对旧时光的眷恋与浅浅的乡愁演绎得细腻入心。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圣贝多芬的一封音乐情书。贝多芬的一生是苦难的，也是辉煌的，他竭尽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他的音乐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与他备受尊崇的音乐事业相比，贝多芬的感情经历却是异常坎坷。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贝多芬的一生爱过很多女子，但他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自己主动退出。他的好友维格勒曾经说，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情的到来，并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爱情，贝多芬只好寄情于他所热爱的音乐，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就此诞生。这可以说是一封贝多芬用音符写在五线谱上的缠绵情。

《远方的爱人》是贝多芬晚期的一部作品，根据捷克诗人雅伊·泰勒斯的六首抒情诗创作，音乐中饱含了温柔的爱情幻想。泰勒斯的六首诗如果分开来读，内容松散，并不能够连贯地构成一个主题，但是经由贝多芬谱写成歌曲后，音乐赋予了他们统一的主题，那就是永恒的爱情。说起致远方的爱人，就不得不提到让贝多芬惦念了一生的特雷泽·马尔法蒂。特雷泽曾经是贝多芬的学生，当时贝多芬已经年近四十，特雷泽的清纯柔美让贝多芬对她产生了好感，双方开启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之恋。这份甜美的爱情激发了贝多芬的创作灵感，他在这期间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乐曲，其中 A 小调《巴加泰勒》就是贝多芬献给特雷泽的，这首作品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致爱丽丝》。然而特雷泽身为贵族的女儿，家族自然不会同意她与平民身份的贝多芬结合在一起，最终这段恋情未能结果。与特雷泽的恋情被迫结束后，贝多芬再也没有谈婚论嫁，直到1827年57岁的他在维也纳辞世，终生未婚。在贝多芬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封激情洋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的信。经过研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封信是写给特雷泽的。或许贝多芬是想用音乐情书告诉世人，心中有真爱，爱情就不会缺席。爱人不在身旁，那就在远方永远等待。爱情的美好感受激发了贝多芬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爱情的悲痛心伤同样激励了贝多芬在所热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向前。可是爱而不得的一生却注定是贝多芬永远的遗憾。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5: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这首歌也是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作为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浑然天成，无懈可击。叶倩文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歌曲当中那飞蛾扑火一般的眷恋和对好时光逝去的恐惧，被叶倩文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国荣演唱的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之所以风靡整个华语歌坛，除了张国荣的深情演绎之外，还有就是黄沾的词曲。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的坎坷，经历的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当中尽情地表现了出来。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在当时一经推出便传遍了大街小巷。其实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唱的也只是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梁咏琪，短发。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水木年华在他乡，生动简洁流畅自然。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记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一段青葱岁月。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异乡人》。这首歌是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听到这首歌都能得到安慰。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和美好怀念。正是因为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能在不经意当中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称它为叫做故乡的归途。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啊、剽窃的争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19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即便就

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五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谈一下。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个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大哥根据娃娃金志娟的真实恋爱经历创作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据说这是李宗盛在一家餐馆里用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写下的作品，当然娃娃也用他不是很完美的声音诠释出了这一份内心的情感，沙哑细腻恰到好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志婷，岁月轻狂。电影《岁月神偷》当中，母亲经常说一句话：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漫长的岁月里，时光是最大的小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始终相信，生活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突然的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孙燕姿《时光小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林海是一位钢琴才子，199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发表过的专辑中经常包办制作、作曲与演奏。他的音乐创作游走于古典、 New Age、 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他的作品流露出干净、空灵、温暖、恬静、自然的韵味。听林海的音乐，我们的心仿佛可以乘着风飞起来。一座城市能有多少种风景？一座城市能有怎样的心跳？来听林海，流动的城市。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苍山雾起，湖上月明，时光里最珍贵的不是山海，而是与我相伴的你。下面这首有山有海有你，是周深在总台2025年元宵晚会上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歌曲当中，周深用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岁月里的相遇与约定，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却藏着最温柔的思念。就让这首歌带我们穿越山海，去遇见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温暖与美好。来听周深，有山有海有你。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Moon River 月亮河是经典电影《蒂凡尼早餐》当中的经典插曲。在电影当中，奥黛丽·赫本倚靠在窗边怀抱吉他的演唱让人过目不忘，久久萦绕在心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是钢琴家朗朗与歌手阿令黄丽玲的合作版本。这个版本将钢琴的优雅质感与女声的细腻深情融合在一起，赋予了这首经典曲目全新的跨界演绎魅力，既保留了原作的怀旧感。

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审美表达。一起来听郎朗与黄丽玲合作的 Moon River。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名为《上海的早晨》的作品，是作曲家舒楠为电影《建国大业》创作的经典原声配乐作品。它适配了电影当中上海解放的关键情节。这首作品没有恢宏的编曲，唯有女声的吟唱搭配长笛与竖琴的清明，舒缓的旋律当中揉进了历史瞬间的厚重。

勾勒出城市新生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电影《建国大业》的原声音乐作品《上海的早晨》。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是全人类共有的有关夜的温柔记忆。泰戈尔在诗作《萤火虫》中就曾经写道，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萤火虫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那句，意要消形。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秋夕》是晚唐时期七言绝句的典范之作，全诗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画里最灵动的是那点点萤火虫的微光，因为它照见的是人的寂寞。诗人选取秋夕夜景，用点点微光渲染秋夜寒凉，借秋扇牛郎织女的意象，抒发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秦学，宋，汪洙。学问秦中德，凝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秦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犹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地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

0: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庾澄庆翻唱的《梦境成真》是法国电影《初吻》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也是苏菲玛索的成名作。庾澄庆用如梦如幻的声线搭配电子乐迷离氛围的编曲，将青春爱恋的朦胧和悸动唱得让人心动。一起来听庾澄庆带来的《梦境成真》。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耳边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长笛演奏的乐曲《玫瑰人生》。长笛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木管乐器之一，它的音色甜美细腻，演奏技法方便灵活，在管乐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管弦乐中经常演奏音乐的主题、美妙的经过句，以及模仿一些轻巧、柔美、欢快的声音，比如风声、鸟鸣、波浪等等。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起舞、歌唱、饮食时，没有任何东西像长笛的乐声那样美妙。

长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深远的古代，它音色独特，中低音区朦胧醇厚，中音区清澈圆润，高音区光辉明亮，穿透力强，超高音区尖锐刺激，穿透力极强。长笛的音色由于缺乏泛音，显得不如其他木管乐器丰满，不太适合模仿人声。但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长笛常常用来表现自然界，如田野、森林、湖畔、春天、小鸟以及回声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创作的第三号长笛协奏曲《金翅雀》。维瓦尔第在作品中充分挖掘了长笛的潜能，以长笛的声音形象地模仿了金翅雀的清越啼鸣。

长笛和竖琴也许是世间音色最美的两种乐器，而将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协奏曲的主奏声部，这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匪夷所思，然而莫扎特却做到了，而且还做得非常漂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创作的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一部清新流畅、抒情性非常强的作品，乐曲的主题都由独奏的长笛与竖琴奏出，长笛与竖琴以对话的形式，在清新优美的旋律基础上，还包含有丰富的华彩与演奏技巧。莫扎特极其精妙的乐思与作曲技法，使得整部协奏曲达到了一种简实不漏、繁而不乱的至高境界。

长笛作为一个高音旋律乐器，在交响乐队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特殊音色不能够被其他乐器所替代，而优美悦耳的音色也极大地提高了乐曲的感染力。在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中，陈景就使用了长笛作为乐队中的主要旋律声部。乐曲描写了非洲大地上晨曦初上时的美丽景色，不过乐曲描绘的并非是非洲炎热的沙漠，而更像是北欧清晨一般静谧清新的画面。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是19世纪奥地利著名

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是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沿袭了德奥音乐的传统，内容严肃深刻，旋律宽广宏伟。同时，他在作品中引入了独特而大胆、充满现代感的和声对位与配乐手法，对20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6交响曲。首先来听第一乐章，弗里吉亚调式的运用让这个乐章具有着中世纪的味道。

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完成于1881年的交响曲被许多乐评人称为是作曲家最复杂最美丽的一部作品。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彰显出的多变的调性设计、复杂的和声进行、独特结构形式的选择，以及弥漫全曲的半音化旋律、复杂的节奏肢体与对位肢体等等，促使喜爱他的人们仔细研读与聆听。布鲁克纳本人说，第六交响曲是自己最大胆的创作，这部作品脱离传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处处显出清新脱俗。这部作品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多次演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布鲁克纳是19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欣赏布鲁克纳需要有慧眼，读懂布鲁克纳需要有一定的阅历。虽然布鲁克纳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但听者总是能够透过音乐听到他的真心。正是因为内心简单与谦卑，布鲁克纳最终才能成为大师。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一起来听第三乐章。

相比布鲁克纳其他动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响曲来说， A 大调第六交响曲的篇幅不算长，演奏时长约为53分钟左右。1899年，第六交响曲由布鲁克纳的学生马勒指挥完成首演，这时布鲁克纳已经去世，布鲁克纳生前没有看到第六交响曲的完整演出。当时的音乐界和大众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但是这些对于作品本身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免于遭受由于布鲁克纳不自信导致轻信他人意见对自己的作品一改再改的命运。第六交响曲仅仅在1894年被作曲家进行了一些细微的修订。这部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部明亮雄伟，副部柔和欢快，两者间的相互冲突与包容仿佛是一位英雄在完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带着荣誉静静地回到故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钢琴协奏曲，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音乐会上演出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创作于1874至1875年间，1875年10月在波士顿首演。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篇气势磅礴激昂，钢琴的演奏充满力量，与整个乐队的对抗和较量具有英雄式的魅力。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洗练的西欧格调、华丽的管弦乐法，交融着浪漫主义戏剧性的激情和斯拉夫式的豪放，尤其是它包含的优美的民谣曲调，让它更具魅力，使得众多的钢琴家克服艰深的演奏技巧，竞相演出这首作品。

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9年，作曲家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以感谢他精彩演绎了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 G 大调钢琴奏鸣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881年11月首演于纽约，第二年3月这部作品在俄罗斯首演时，尼古拉·鲁宾斯坦已经去世，所以由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担任钢琴独奏。但值得安慰的是，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哥哥安东·鲁宾斯坦指挥了这部作品在俄罗斯的首演。

降 E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生平最后的作品，当时他仅仅完成了第一乐章，原作所附的一段行板和中庸的快板相当于作品的第二和第三乐章，是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由他的学生塔内耶夫于1893年完成补写，并命名为行板与终曲。这部作品由塔内耶夫于1895年在圣彼得堡首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补写了老师未完成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所补写的行板与终曲创作素材来自于柴可夫斯基1892年未完成的降 E 大调交响曲的草稿。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钢琴家格朗塞的演绎处处洋溢着极其浪漫的听觉美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罗西尼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被誉为意大利歌剧艺术的复兴者。除了在歌剧领域的成就，罗西尼的室内乐作品也佳作频出。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弦乐奏鸣曲》是罗西尼少年时代的天才之作。年仅12岁的罗西尼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6首奏鸣曲，共计18个乐章。这6首奏鸣曲都创作于1804年，在流畅华丽的旋律间依稀可见海顿和莫扎特的身影。我们先来欣赏G大调第1号奏鸣曲。

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共有六首，是作曲家1804年夏天旅居意大利波隆时为低音提琴手阿古斯蒂诺·特罗伊西所作。在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把低音大提琴的组合中，唯独缺少中提琴。更为特别的是，罗西尼弦乐奏鸣曲的低音提琴不是以传统的演奏方式去模仿大提琴旋律，而是单独成为独立的声部，使低音提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罗西尼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罗西尼的六首弦乐奏鸣曲都是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通常以简短的乐句发展延伸，具有一般奏鸣曲的风格。第二乐章通常以行板的方式来表现，运用类似歌剧中咏叹调的曲式，高雅且富有吸引力的旋律有如人声吟唱般的优美动听。第三乐章通常是以快板的速度进行，而且具有回旋曲的风格，洋溢着舞蹈般的热情与活力。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罗西尼 C 大调第三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虽然有评价说罗西尼弦乐奏鸣曲的结构过于简单，但是如果您仔细来听，就会发现这六首作品对每件乐器的演奏技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现在我们来听罗西尼 C 大调第三号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卡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他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吉普

100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

续收听。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影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征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期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1991年，詹姆斯·拉斯特发行了专辑《Pop Symphonies》，流行交响乐。这张专辑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是詹姆斯·拉斯特第一次尝试用交响乐的方式来表现流行歌曲，所以取名为《流行交响乐》。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拉赫玛尼诺夫是浪漫主义晚期伟大的作曲家，也是伟大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他擅长写作史诗般壮阔的音乐风格，他的创作深受前辈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影响，动人的旋律经常隐藏在复杂的和声与艰深的技巧之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是很多乐迷的最爱，曾经被多部电影用作配乐。在这个乐章中，哀伤、惆怅与诗意交织在一起，百转千回，令人难以释怀。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不仅是钢琴文献中的巨作，更是一部承载着作曲家个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在经历首部交响曲的首演失败后，拉赫玛尼诺夫陷入严重的创作危机，甚至接受了心理治疗。而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诞生，标志着他艺术生命的重生。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第一乐章以沉重的钟声般的和弦开场，随后钢琴奏出深情的主题，弦乐如潮水般涌动，交织出浓郁的俄罗斯式的忧郁与激情。音乐中既有深沉的挣扎，也有辉煌的爆发，最终在壮丽的旋律中达到高潮。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天鹅湖是芭蕾舞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真正让天鹅湖成为经典的是柴可夫斯基华美浪漫的音乐。天鹅湖的音乐旋律优美，结构紧凑，其间重复使用主题的创作手法具有明显的歌剧化技巧。天鹅湖每一场的音乐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对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对场景的描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具有深刻的交响性。此外，这些音乐又像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历经百年，久演不衰，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作曲家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可以化为音符，美妙的音乐当然也是情感最好的表达。我们耳边听到的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可以说是作曲家写给未来妻子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一首《异国》和《异国的人们》。

1837年到1838年，作曲家舒曼在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无法得知心上人克拉拉的音讯。他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于是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的生活片段。根据舒曼的表述，这些钢琴小品大致描写的是克拉拉9岁到13岁之间的生活，是舒曼以兄长般的眼光对一个活泼可爱小姑娘的观察印象。后来舒曼在这些小品中选取了13首，为每一首都加上标题，合成一集，取名为《童年情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七首《梦幻曲》。这首曲子被认为是最精彩、最迷人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还被改编为各种乐器的独奏曲，广为流传。《梦幻曲》的节奏缓慢平稳，旋律起伏均匀，细腻动人，营造了静谧甜美的音乐梦境。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舒曼以准确的笔触、洗练的手法深入儿童心灵，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使这些钢琴小品的音乐形象神态逼真，富有情趣。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0: 刚刚我们欣赏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作品第92号的第二乐章小快板，乐章以缓步前行的节奏铺展核心主题，弦乐声部由疏到密层层叠加，旋律深沉克制，又带着绵长的诗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史诗气质。这段旋律曾经被《国王的演讲》《刺客信条》等很多影视作品借用，常常用于表现庄重仪式、人物命运转折等充满情感重量的场景，也成为贝多芬交响乐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乐章之一。那深邃的贝七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壮阔的贝九。稍后古典颜色专栏将带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两种演绎的对照，罗杰·诺林顿1987年的版本与西蒙·拉特尔2002年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就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啊，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儿，就用那几个音儿，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啊等这些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贝九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般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们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镜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啊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他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279，创作完成于1815年。

作为艺术歌曲大师，舒伯特将艺术歌曲的歌唱性融入钢琴创作。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的各个乐章旋律都具备可唱性，它让钢琴仿佛成为了歌唱的乐器。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慢板，旋律绵长婉转，气息悠长，是典型的舒伯特式抒情旋律。

整体而言，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藏巧于拙的钢琴佳作，它恪守古典主义的创作范式，表现了舒伯特扎实的音乐功底，却在细节中融入了具有舒伯特个性的浪漫色彩，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萌芽。

晨光正好在接连感受了舒伯特四首即兴曲的灵动抒怀，以及第二号钢琴奏鸣曲的细腻情思后，我们暂且多停留在舒伯特的钢琴世界里待一会儿，继续来品读他笔下精巧又动人的钢琴小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选自六首钢琴小品音乐瞬间第780作品第94号的第三首 F 小调中速的小快板。这首作品也是不少学习钢琴的孩子格外熟悉的曲目，旋律轻巧流畅，短小的篇章里藏着舒伯特独有的温柔与灵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459，完成于1817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五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五首小品，因此至今仍有人把它看作是由五首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无从考究。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孟宪德演奏的《春日锦和忆江南》，高亢的京胡在这首曲子里被赋予了江南的婉约，像是春日的午后，有人在园林中拉琴，琴声穿过假山，越过水榭，落在听者的心上。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马向华与徐子睿合作的《山海》，二胡与古琴的对话，一个苍劲，一个沉静，缓缓展开一个关于山与海的故事。

天地苍茫，山海无垠，东方古老的神话意象总能在音律中焕发生机。音乐作品《山海的乐思》源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以宏大的叙事张力将古老神话的深邃底蕴与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相融，勾勒出一方奇幻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气势磅礴之中意含抒情叙述之美，主题段落由显辽远旷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刘思君、王雨洛，二胡演奏马向华，古琴演奏徐子睿。二胡悠扬舒展，古琴苍古沉厚，一柔一刚相互交织，既会山川江海之壮阔，又藏人文天地之厚重，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尽显东方哲学之美。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双推磨紫竹调，出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的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戏剧《双推磨》讲述了苏小娥与何一度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紫竹调这个唱段正是二人并肩推磨相伴劳作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的演奏版，邓建栋演奏的二胡婉转悠扬，翟孟非

演奏的扬琴清亮如玉，两件乐器相互呼应，配合默契，将一对有情人两情相悦的温暖和缠绵尽数藏在婉转的弦音琴韵之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7: 出来去观察自己，
6: 可以，这就是正念。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9: 古往今来，有很多描写离别场景的古诗，因为真挚的情感，即使跨越千年，依旧让当下的我们产生巨大的共鸣。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一首惜别之作，但却是一次愉快的告别，还带着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李白的笔下，告别表现出一种浓浓的诗意，飘逸灵动。诗中的孤帆远影也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告别的典型意象。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一集，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套有声乐谱作品以带钢琴伴奏的五线谱多声部合唱、无伴奏的简谱多声部合唱以及简谱单声部独唱三种乐谱方式呈现，为童声合唱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范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寨景色。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把侗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5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